0: WPHT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2: Welcome to 我们今天的讨论会进行录音，稍后的时间会放上去我们讲声你听的 YouTube 频道到给大家收听的。Hello, 今天有大师兄啦 ,Rans 和 Steven, 你们好。
3: Hello,
4: hey, hello, Alice,
5: 好。
6: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的题目是讲历年世界杯经典画面、哦、我们一起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一起翻晒来、哦、这个题目、哦。那我觉得其实、嗯、哇就快到了世界杯是6月11号就开幕了。那其实我觉得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就是世界杯最厉害或者最恐怖的画面就是有些画面你明明看过一次但是你几十年的、哦、有些气氛旁述的声音就算当时你自己身处在哪里你都会记得回有些话到现在今时今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共同回忆那我们不如一起倾下大家的共同回忆好吗
4: 嗯好好好。
2: 好那我们首先讲下其实香港人真系好鍾意睇波㗎我发觉即係如果大家要去过几个地方嘅我更加觉得其实香港人真系特别好鍾意睇波但睇啲画面先啦。你系 APM 系咪啊 ,Steven, 你都有去过当时去过 APM 睇波㗎。
6: 喂 ,APM 同埋澳海城都有去过。咁因为我喺香港嗰阵时有一段时间住喺九龙东啦。咁 APM 系一个几易去几好嘅地方同埋佢做得好嘅。因为佢搞好多活动啊咁就亦都聚咗啲人去睇波啊有阵时夜妈妈咁佢都会开放啊，咁样系一个几好嘅聚脚点嚟嘅。
2: 哦，系系冇错冇错，同埋佢可能系除咗坐之外，仲可以企啦，系咪嗱？你睇下，即系好多楼层啊，咁啲人都好似企住喺度睇，个感觉好写意咁样，即系好轻松地，好唔系一个好 fix 一定要霸住个位啊，定点样都可以随时可以摄个位去睇嗰种感觉咯。所以啲人好中意呢种气氛咯，系咪啊？即系个电视机又够大啦，系咪？
6: 唔系佢有个好处嘅，咁佢即系你坐又得，企又得啦，同埋你即系佢有啲地方佢画死咗啦，但系其实你好多地。即系佢啊，即系尤其是 APM 啦，佢个电视好大，你唔一定要坐喺平台嗰个楼层，你一楼二楼你都睇到。咁你行，即系有时你如果觉得诶嫌人多逼嘅，咁你扶手电梯一楼二楼你总会有地方睇到。佢嗰个系
4: 栏杆系 VIP 嚟噶嘛？
2: 吓、啊，
6: 你黐栏杆你就睇到噶嘛？你亦都唔需要同人逼噶嘛？可以咁样啦，但系当然你去到真系好大场波嘅时候，基本上啲栏杆位其实都企晒人。
2: 其实
6: APM 系为即系做呢样嘢做得几好，
2: 要唔要好早去霸位啲人都会唔会好早去霸？
6: 有啦，
2: 系啦，或者好似喺好多 show 都系咁，即系晨早要去霸定，其实都唔容易嘅、嗯，真系。回忆
3: 又咁样讲，睇波咧呢样嘢系好神奇咧，系越多人气氛越好噶嘛。
2: 系一齐嗌啊，嗰啲系啊，就嗰种感觉。系冇错冇错，同意。同埋我睇今年104场波啦吓，嚟紧今年咧，好似 APN 同爱海城都做咗啲安排，俾到啲人系可以睇到，都系一样系好多。嘅安排俾大家去留头，即系好似系好大嘅电视啊，即系 outdoor 啊 indoor 都有咁嘅画面。outdoor 可能躺喺地下度睇都有，我睇啲报道啊，我唔知啊，大家可以自己 check 完之后有嘅留言话帮佢听啊。即系好多呢啲将会喺香港发生咯，好正嘅都。所以啊，好咁我哋讲翻波先啦，不如讲下历年嘅世界杯啦。我哋用讲上届先得，边有嘛？即系讲，好似大家成日有最深刻先啊。上一届嘅就系美斯啦 ，Stephen， 你哋讲下先，点样情况咧？唔知点样深刻法咧吓 ，Stephen？
6: 因为美斯嗰阵时，大家都会觉得佢应该系最后一届踢世界杯。
3: 嗯，
6: 佢好想攞世界杯，咁亦都好多美斯嘅球迷想佢攞翻次世界杯啊！但系唔知可能跟住过嚟之后又见到佢啊，世事就系咁。佢系一个好集气嘅，即系好集到气。即系讲紧上届啦，大家帮佢集气、嗯，喂，你真系赢翻届啦，你应该要有值得有翻届啦。咁样嗰个感染系好强嘅，即系尤其是当佢。佢输咗第一场，输俾沙特阿拉伯。
3: 嗯，
6: 咁第一就梗系铺天盖地，哇！你得唔得噶咁样样啦。咁佢跟住之后，即系佢访问讲得好简单嘅嘢，即系请大家信我哋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冇再输过，一路赢到尾。咁即系当然啦，佢对法国系42碼赢啦，但系即系对荷兰都系啦。咁但系就即系佢叫做赢到尾，可以攞到个世界杯，叫做圆咗个梦，亦都 可以確立咗，喂，佢真係乜嘢杯都攞曬啦。係咪球王嘅？大家可以自行判斷啦。啊、但係佢要攞嘅嘢，可以攞嘅嘢，佢都攞曬㗎啦。
3: 係啊，球會到國卡嘅級嘅榮耀，佢全部攞曬啦。咁同埋佢到踢緊十二碼，啲人都話睇翻佢個唇語咧，係指住個天咁嗰陣時，就好似話阿嫲咁啊，應該 today is the day 咁樣咁嘅意思咧，就應該係今日啦。因為其實咁事實上亦都好峰迴路轉嘅。如果你問我係即係上屆世界盃法國對阿根廷係七八屆，我覺得係最精彩嘅決賽咯。咁同埋咧喺嗰度喺嗰個比賽之中有個插曲咧，其實我反而係印象好鬼深刻嘅。阿根廷入咗兩球之後咧，踢波好叻嘅蕭山咧，著咗件阿根廷球衣出嚟咧，跟住嘣嘣聲咧，法國即刻入翻兩粒咯。咁其實
6: 好誇張。
2: 咁真係好恐怖喎、啊！
3: 爆笑，我睇嗰个 social media 系好爆笑，唔系呀，萧山你一着阿根廷条件衫就咁嘅款。嗯，就系、是、咁样。
6: 佢上届系有几样嘢几得意嘅。首先第一就系佢个时间线上面啦，佢系因为即系卡塔尔踢，佢唔系踢七月嘅，七月系嘅卡塔尔应该踢冇办法踢到波，咁佢去咗搬咗去十一、十二队，咁系个赛程上、个时序上啊，大家都唔系好习惯吓，即系亦都即系今年亦都唔系啦，正常去翻暑假啦。不过好似美国、墨西哥七月系咪其实都系好热嘅？
2: 系啊，好热噶，冇错。
6: 啊，因为可以 recall 一下啦，94年个世界杯喺美国嗰阵时，我见好似咩玫瑰球场30几度噶嘛，仲要晏昼踢，好冇人性啊嘛，
2: 好热。
3: 咁样讲，
2: 咁讲系好热，所以今年嗱，我就讲讲今年先。今年嘅世界杯咧，其实系会喺上半中间都有得休息嘅，系一定要强制休息嘅，有 break 就因为热嘅关系咯。
3: 咩叫上半场嘅中间都、
2: 啊、
3: 即系踢咗廿几分钟之后都有一个
6: cooling break 啊？嗰啲叫
2: 系
6: 嘛？廿零分钟一定要饮水
2: 啊？系啊，今年系有咁样嘅。大家多个厕所位嘅，错啊！
4: 厕所位去到排完队出嚟完，
2: 冇错。
3: 系讲紧系喺电视嘅观众啫，呢、這个厕所位嘅意思。
6: 啱啊，人性化啲啊，应该。同埋最好就避咗嗰啲，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啊，一阵可以讲啊，佢嗰个转播时，佢要走个转播时间，令到佢啲比赛时开波时间唔系好人性化，收买人命嗰种嚟嘅，直头系。睇下系咪今年系咪好啲啊？啊，不过我哋因为我哋咧就大家身处。唔同时区啦，咁即系可能我大家睇嘅波，系因为我见到有啲系即系英国时间系开夜晚八点，有啲开凌晨三点，好似有翻啲香港嘅风味，咁佢系啊，所以有啲场次可能系未必睇到，可以放弃，或者好似香港时代咁啊，凌晨三点钟排起身睇场波咁样，好耐冇试过。
2: 咁就系我哋呢个 team 有趣啦，身处世界各地唔同嘅香港人啊，所以我哋都可以有机会唔同嘅香港人睇到呢场波啊，系咪咁样？好，我哋继续，但系其实咧讲下呢个。阿根廷其实对上喺36年之前，我嘅就所以其实36年前我个军，所以变咗其实好全部人都好做好希望佢啦。可能啲人中意美斯啦，美斯就即系好多观众。
6: 佢有一样嘢系好有趣嘅，佢马呢队22年呢队阿根廷，11个球员正选啦，可能有10个系睇美斯踢波大嘅。
3: 嗯
2: 嗯，
6: 当美斯系神咁
4: 正，
3: 系啊系啊，
6: 唔系马勒多，唔系真系唔系讲笑啊，佢系讲紧你谂下嗰堆人嗰阵时系22、23岁，美斯35岁 something 啦。咁你18岁嗰阵时睇住美斯最全盛嘅年代，喺巴塞一个楼9个乜都攞晒，咁真系睇住呢啲镜头大。
3: 嗯，
6: 佢所以系好一个好凝聚性，就系即系夸张啲，好似唔知马天尼斯喺边度讲啊，可以系愿意为美斯而死啊。咁佢成队
3: 嗰个俾佢嗰个
6: 夸张得好紧要噶。
3: 嗯哼，
6: 呢、這个唔系讲少嘅，系即系呢个系去到一个信仰嘅阶段嚟咧。美斯同喺阿根廷人心目中同神会差好远。
3: 系，不过事实上系开心到不得了。我喺呢度有个阿根廷嘅朋友咁计啦，佢都系开心到不得了啊！真系，工又唔翻啦，咁出去即使系赢咗之后，嗰日嘅 Sydney Harbour 都系有 parade 加定啊。咁其实系噶，即系其实始终足球系凝聚人心啦，或者有时有
6: 唔系，同埋。佢有样嘢好嘅，佢个铺排，即系呢、這个即系呢22年嗰届嘅世界杯嘅赛序铺排得几有趣。
3: 嗯，
6: 佢系撞啱对法国就做决赛对手，就做一个 final boss。咁啊，麦总啊做咗奸角，咁啊睇美斯正义之师就对住一个大佬奸角。
3: 麦总有做过中国咩？
6: 我唔知道啊。
2: 咁意思，你要讲埋上再上一届啦。其实再上一届就系麦总赢，所以好似复仇记咁样嘅。如果你咁样睇法嘅话，2022年。呢 届就系美斯赢嘛，啲人好开心，系因为再上一届就肯赢，但系
6: 佢两届佢两届嘅法国对阿根廷都好睇噶，
2: 系啦，冇错。
6: 佢2018嗰队嗰场嘅法国对阿根廷系入好多世界杯，好多好靓嘅远射，
3: 嗯，
6: 而家都唔系好易揾得翻噶，应该可以去片睇下，
3: 快啲快啲，
4: 我想讲话呢一场波犀利啦，呢个系就系呢个阿根廷对呢个法国嘛，咁就系3-3嘅时候啊，到完场嘅时候，哇，个人睇住射波，
2: 系，
4: 居然哇呢、這个波真系犀利，你睇下佢嗰个嘅马天尼斯，哇嗰只脚擘得几开，啱啱就俾佢挡到，所以真系高兴嘅啲人，个觉得个人都捏咗把汗系嘛，即系话紧死啦入啊咁样，
2: 唔系呢个12码嚟嘅呢球系嘛，
4: 唔系呢个唔系12码嚟噶，
2: 唔系12码嚟噶 ，OK OK，
3: 呢个唔系12码，系嗰个
2: 佢救咗呢球，所以先可以导致之后12码系咪意思？之后先有得
6: 呢个系118分钟定九分钟，佢传咗过去，阿根廷有个后卫甩咗，即系甩漏顶定点样样咧？跟住之后扇咗落去法国嘅球员度，基本上系已经弹到。我见到后备席系法国啲球员冲晒出嚟，但系最尾马天尼斯救咗啦，用脚用个大快活级嘅姿势救咗咯。跟住之后
2: 又
6: 顺手有反击嘅阿根廷，但系马天尼斯唔知前锋嗰个马天尼斯唔知顶咗去边呀？如果唔系一个来回两球噶可以。不过呢个系最终章嚟噶，亦都可能系世界杯决赛史上面其中一个最重要或者最经典嘅扑救嚟，经典过其他射门啊，成啊诸如此类嘅。
3: 嗯，冇错。
4: 其实佢挡咗呢个波，其实都仲喺个场里边嘅个波，所以仲喺度继续，即系比赛继续打落去嘅。咁呢个差唔多系已经系加时三分钟嘅三分廿十九秒嘅时候已经系咁样，所以好刺激嘅，因为加时啦嘛，加时三分钟，而三分钟咧已经系够钟啦，已经，所以呢个真系最后差唔多一个最后关键出，佢救咗佢真系，所以救咗队波。
2: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讲个马天尼斯呢场波系真系好大嘅影响啊！佢就算十二码，佢哋十二码，其实佢第二球救早嗰球系影响到法国嘅军心咯。物种踢低球入嘅，低球入嘅，入咗。第二球已经俾呢个马天尼斯救出，跟住第三球就因为已经输咗球之后，第三球个法国嗰队伍亦都系即系因为咁嘅原因，佢会有即系你会惊啦，系咪？人哋已经连续入咗两球啦，系咪？你到第三球你入嘅时候，咁所以其实呢个系好，我觉得马天尼斯系好关键成件事呢场波。
3: 咁事实上系。同埋系咪见你见佢玩嗰个世界杯咧，咁都好似有啲 controversial 啊嘛。
2: 同埋佢个表情咯，佢表情咧，当佢第三球救出十二码，佢个表情到我而家都仲好深刻，因为佢可以好鬼马地整嗰个表情，系有种心理战噶啦，已经，即系话俾你听，法国队嗰啲人，你系入唔到噶今日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咯，即系嗰种 feel 俾人哋一种，我觉得好紧要心理战。
4: 呢个波即系好多人睇，我即系我就觉得系出咗界啦。我唔知道大家点样睇，
2: 你咧先用点睇咧？
6: 其实大家肉眼睇系出咗界，但系佢就系因为有科技有鹰眼，就话原来系差 1.88mm 未出界，所以入球有效。呢样嘢系人嘅肉眼正常应该睇唔到嘅，咁所以亦都系延伸咗点解科技协助执法系咁重要。但系科技协助执法之余咧，系创造咗更加多嘅问题。不过呢个咧系可以好长篇嘅，呢度讲一个钟都讲唔晒，可以先讲先，或者留翻讲先。
3: 某啲系可能系科技协助咯，唔系好紧要。是執行咯，即使你有科技嚟計都
6: 唔係少少問題，極度嚴重。呢啲係呢個一件事，呢、這個係呢、這個係刷新咗大家認知嘅，即係大家明明肉眼見到都唔係嘅，點解實際上會係咧咁樣？
4: 即係睇到反台嘅呢啲波啫，你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咁明明係咁樣咁啊，但係咧而家球證睇完就話又唔係波咁，所以真係好緊張。
2: 呢啲睇波成日發生嘅，
4: 係咯，
2: 係到連到而家都會係。好，跟住18年啦，
4: 呢個係
3: 克羅地亞，
6: 呢個摩迪克羅。
3: 克罗地亚嘅摩迪
6: 嚟嘅，系摩迪可能系近代史上最好嘅中场。佢系啊，佢喺皇马系应该攞晒可以攞嘅锦标，但系克罗地亚系冇办法，即系国家队层面系冇办法攞到一啲重要赛事嘅冠军。
3: 唔系，其实
4: 系嗰年克罗地亚真系好用嘅，真系。
6: 嗰堆中场好强啊，同埋佢系好。即系踢得好激动啊！即系佢几糅合古典技术，同埋佢现代嗰个中场嘅要求咧，摩迪都做得到，所以先至能量好贵啊嘛！你唔系好。 容易定义到佢传系一个传统嘅十号啊，系踢八号啊，抑或踢六号位啊？
3: 嗯哼，
6: 佢三样嘢，佢可以三样嘢
3: 夹埋嘅。上届系你见佢踢咗几多场120分钟啊？哇，真系好鬼坚嘅，你见啊，摩迪
6: 系啊，同埋佢系佢而家喺40岁踢紧 AC 米兰，都仲系发光发热，都仲系有火交。
3: 系啊，
6: 即系虽然个联赛嗰个速率可能冇大家想象中咁强啦，但系佢仍然都仲系踢到啊！你嚟紧继续会出现噶，应该继续会见到佢噶。
3: 嗯嗯，
4: 佢2018应该系攞咗金球奖噶嘛？啊，呢个又系犀利，呢个罚球开出嚟咧，呢个 C 朗，其实佢系射出嚟，佢系兜过你嗰啲后卫个膊头，啱喺个。头隔离啱啱喺个波喺个头隔离过，然之后射入去，哇！呢、这个又系真系，真系射呢啲咁嘅罚球真系好叻嘅，有啲人
3: 咁样
6: 讲。其实佢个重点系个时间咯，因为佢系80几分钟葡萄牙落后紧3-2，咁佢主射呢个罚球嗰、那个。讲紧嗰个心理压力或者嗰、那个，即系你个你系要好有即系决心，你先至行到埋去，先射，而先射到一个正常嘅水平。即系如果你一个职业足球员或者咁高级数嘅职业足球员，你如果平时练习练波，你10球入9球冇问题嘅。但系当你喺一个咁嘅场景里边，你仲可唔可以射得翻咁嘅罚球？一踢过冇踢过，系啦，入就追和，唔入就收皮。你点样可以克服到自己嘅心理压力，系可以做得翻平时？练习做嘢呢样嘢先难，如果唔系点解即系佢大心脏，或者呢个
3: 心理
6: 质素，有一啲系嗰个叫大赛球员啦，就系佢喺大赛或者最心理压力最大嘅时候，佢嘅发挥系同平常系差唔多嘅，或者唔会受到个环境影响嘅。咁呢啲系即系大赛球员要有嘅特质咯。咁佢有啦，佢做到。
3: 系事实上，即系你话如果纯粹讲罚球嚟讲咧，喺我心目中你话系超好嘅球员系。我唔排未排到 C 朗咯，我自己心目中，但系你话如果佢个心理素质啊，或者嗰种拼劲啊，佢自己嗰种 discipline 咧，都系一个值得令人尊重嘅球员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纯粹射罚球嚟计啊，阿 C 朗喺马友心目中唔系 top five 嘅人，
6: 右脚板都唔系啦，唔好话左右脚加埋啦，
3: 系啊系咯，
6: 佢其实好多，佢其实好多系佢好中意射落劫球，但系好多时都唔知射咗去边。
3: 佢未、啊、
6: 可能就算喺皇马时代，我觉得巴尔射罚球都好过佢，系 啊，不过佢系中意抢晒嚟射，冇人防止。但嗱呢球系射得好靓嘅，的确系。同埋佢你加埋嗰个场景系难，系难咗好，难度系加强咗10倍嘅。咁但系
3: 冇意义，
6: 呢个要尊重。
3: 系一样或者系
4: 呢个好紧要啊！呢个因为系已经系87分钟噶啦嘛，87分钟嘅时候佢仲系输紧2-3噶嘛。咁喺呢一个罚球嚟讲，差唔多系即系如果攀平嘅话，就好大机会可以追得到咯。所以呢个其实佢系仲要喺禁区外边射嘅。所以呢个系挂网喺右上角入嘅，呢个真系好靓。
3: 87分钟最主要系。
2: 啊，头先呢个就我哋啱啱头先讲过呢场波啊，系咪啊？头先我哋讲话其实系
4: 冇错，但系呢场波
2: 就系2022年嘅时候，就系讲佢两个就系呢个美斯赢咗啦，系咪？大家好高兴，因为点解就因为2018年呢个就系呢场就系美斯输咗。
3: 其实唔系美斯输咗嘅，阿根廷输咗俾法国队啫。
2: 咁啱，所以两个而家佢两个对住嘛，我见到佢两个系咪？佢两个都代表佢哋各个国家代表人物嚟。
3: 好奇怪嘅，你如果用呢个美斯输咗俾物种，
2: 所以啲人好想美斯赢咯，呢个都系个心情嚟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下你觉得哎呀美斯输咗，今次就好想美斯赢咯。其实
4: 同埋睇你国家之外波咯，系啦，一路睇住嚟，咁你睇住呢个队一路入去赢。
2: 我唔系支持阿根廷噶，但系因为美斯，我真系嗰场系极支持阿根廷。你又知道呢个美斯嘅代表性系几咁强，你明唔明？即系好关键噶，所以我点样讲啊？美斯都输咗，跟住22年对于我嚟讲就哇赢翻几开心嘅事，真系感动。嗰种就系有咁，唔系嗰个国家，但系你想支持。
3: 唔系咁样讲，事实上又真系黑仔嘅。阿根廷都唔系浪得虚名嘅，有时
2: 又啱。好，所以呢场就系早来嘅冠军战，因为呢场唔系 final 嗰场嚟嘅，但系就已经系种早好精彩嘅比赛对决啦。
3: 唔系咁好多，
6: 其实嗰唔系应该咁讲啦。佢本身咧，嗰阵时麦总系一个叫潜质新星，大家都知佢好劲，但系亦都知道佢未去最 top 或者系到最 top。 stop 咗一啲距離，但係佢已經展示咗一個好強大嘅能量，即係無論個人技術啊、跑法速度啊，全部都係一啲好，即係你見到佢係可造之材，亦都見到係未來嘅巨星咯。但係佢係初起嘅啫，係佢呢場已經發揮到咁，但係佢又好得意啊！佢變咗你睇下用咩角度去睇啊？你會唔會覺得佢早熟早殘，或者係點樣樣啦？但係佢2018已經講過咗世界盃喎，佢22歲咋？
2: 但係咁講，你覺唔覺得佢對於香港
6: 好勁㗎啦？
2: 香港人嘅觀眾完全少過少啲，其實好多大部分你都問好多香港球迷都麻麻地佢嗱呢度我哋在座呢幾個都邊個專業物種好似又唔覺啊？你都好似嗱，好似 Ryan 成
3: 同
2: 我係啦，麻麻地觀眾
3: 分開兩樣嚟睇，係點講？佢唔係一個好嘅 team player 啦，不如咁樣講。
2: 哦 ，OK。
3: 咁而佢亦都唔係有，即係有時有啲人如果尤其係講緊，如果自己對愛隊嗌 thank you 唔好嚟啦，你免費送過嚟我都唔要，即係又係因為有時你見嗱咁有時啲人甚至無覺得好好笑嘅係 PSG 佢嗰陣時話要離開 PSG 都係因為希望攞歐聯啫，咁你一走人就人哋 PSG 就有機會衛冕啲。咁、去一去到皇馬嘅時候，咁就兩季四大皆空，下季摩魯對佢啊，同埋對雲尼素斯都應該幾好睇嘅呢樣嘢度。
6: 佢个 ego 系
3: 系啊，
6: 劲得好夸张
3: 咯，系啊，好
6: 夸。佢系有少少唯我独尊嗰种嚟啊，即系森哥嗰啲咧，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即系佢呢场对波要围住佢做。
2: 咁斯朗都系咁嘅，
6: 啊，斯朗都系咁嘅，
2: 系啊。
3: 咁好多时啊，
6: 佢系走嗰条路嘅，
3: 一个围
6: 诶，但系佢个打正前锋嘅能力未追到斯朗，仲要啲时间，唔知得唔得？
3: 系啊，球
6: 队啊，所以咁你见到佢嘅身体条件系好好噶，爆发力好强，力量好强，速度好够。但系咧，总系有啲嘢系撑住、棘住、棘住，即系唔知同佢嗰个性格、嗰个 ego 有冇关系。但系你即系未咁快批得死嘅。但系我知佢好劲，我只可以咁讲啊。但系特别，我特别中意佢。
3: 因为起码你话，即使好似系 C 朗咁样咧，喺之前佢系绝对核心嘅时候咧，其实你见啲其他嘅队员系愿意为佢咧，即系做波俾佢，同咩佢都仲系有嗰个感染力噶嘛。系边一届嗰阵时欧洲国家杯系伤咗只脚 final 出唔到咧，咁多启侧边做啦啦队，其实你觉得系真系有嗰个 leadership 喺度噶嘛？咁你如果一个即系哪怕你话有 ego 定乜嘢咧，佢仲系起码其他人系尊重。喺葡萄牙就我讲翻国家队嘅层面嗰度咧，法国队系咪你话其实一样咧？第一件事可能好大部分嘅法国人咧，都可能有佢哋自己嘅 ego 啦，都唔系容易揾一个真系完全啲人服晒你，敢唔敢你出到帕天尼啊嗰类咁样啫？咁如果唔系好多。当时你见有啲球队点解系荷兰咁样咧？好似大部分人都好叫麻烦，结果系11个好波嘅球员唔代表佢哋一个好嘅足球队咯。物种嚟计，我觉得佢喺呢方面又好似削咗少少咯，未显示到系真正嗰个领袖能力。
2: 14年，我呢个真系厉害，呢个真系睇翻所有啲 video 都觉得佢呢个咁嘅呢球头锤不得了啊！真系
4: 佢系传波俾佢系啱啱过咗中场冇几远嘅时候，一个 overhead波传过去，咁佢就已经自己跑跑跑跑跑到过去禁区外边，过咗禁区少少嘅时候咧，就成个人飞扑咁样去顶到去，啱啱凹过咗个龙门，龙门即系得个体字，咁就入咗去。咁呢个人系完全系飞起离地咁样顶埋去。咁呢个你睇佢嗰个 angle， 你就知道其实佢系即系好敏咁样飞过去顶嘅，所以唔系话即系就咁喺头壳顶顶啊咁样。所以呢个又系。真系传奇性嘅，
3: 阿卡姐知唔知道咧 ？Van Persie 帮曼联攞嗰个英超冠军噶，
2: 多谢
3: 监制
2: information。
3: 佢当然，佢虽然佢一直系阿神奴嘅队长，但系咧佢系帮曼联攞咗一个系英超冠军。我觉得嗰届佢系好大嘅功臣 function 啦，系啊功臣啦，唔系话西瓜靠大边或者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嗰只啦，佢系冇云佩斯，曼联未必攞到嗰届，
6: 因为云佩斯。是一个好擅长打单点，即是前面突出一个，他不是盘口型，是好做其他的事，但是你给到个波他就摆入网，他的 first touch 是很厉害的，即是除了这一球那么经典，因为他往后是没人复制到的，他的难度在于第一他传波传得漂亮，还有他是禁区外顶头锤，而是可以抛物线凹过个龙，你用脚都不一定那么容易做得到，他用头，
2: 同埋。画面 画面感真
6: 系好夸张嘅。佢嗰、那个诶，即系呢个系牵涉到啲球感噶。你如果你踢波，你下下可以窝你，或者系球不着地，你系第一脚唔使控，你又已经可以做好啲嘢咧。你系即系个球感系要好，你即系好肯定知道个波咁远飞埋嚟，咁大力射埋嚟，你系好确知嗰、那个。波个位置你出脚要啱，或者你而家用头仲夸张添啦，你系有呢啲感知，你先至可以做得到个效果出嚟。云佩斯系其中一个系好擅长 first touch 去做到射门嘅一个前锋嚟，即系呢啲系特殊技能嚟噶，唔系个个有噶。或者我唔知道系咪即系如果有啲系真系踢波即系追职业球员嘅球迷，即系听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喂，系咪有得练嘅咧？即系我自己踢球，我觉得我练唔到，可能资质差嘅关
2: 系。唔系，我都运动有时候都有啲天分，真系呢个系有，即系有啲人真系天生有啲，除咗练习，当然佢哋一定要不停嘅练习咯，都有啲天分成分。踢波嗰啲都系嘅，你唔觉得好多好巨星嗰啲仔仔踢波都好劲咁？我除咗佢由细到大，佢仔老豆都教佢啦，可以之外，而家就算卡斯米诺个仔都，喂，你点睇到佢个球啊？佢仔好细个啫，但系佢嗰球铲球都做得好靓嘅。咁你知道时候啲嘢真系有啲基因嘅问题嚟嘅，我自己觉得啦。
6: 唔系，我觉得佢系应该个至少个教育会做得很好，即系会好啲嘅，即系你爸爸咁一个职业足球员，咁佢会有好多可能系你就算入去足球学校，佢都啲教练好可能好 general 咁教，咁就同你爸爸教仔未必系同一回事嚟。
2: 但系都唔系嘅，你由几个月可能你未识企、未识行，都开始差唔多踢住个足球个大噶啦，呢啲差唔多。你明唔明个 point？ 咁个感觉系唔好唔同嘅。你睇下喺外国，就算滑雪咁，啲小朋友连企都未企就滑雪啦。咁佢系咪就系将来成为呢个滑雪攞到冠军嘅机会大过我哋咧？系咪先？即系我哋香港连雪都冇。咁呢啲两样事，我觉得。
3: 其实咁样啦，两睇啦，我都唔知道系究竟系咪，又好似 X 个仔咧，结果 end up 都好似冇打网球啊，佢如果系应该差唔多年纪咯。
2: 唔系，嗰唔系个个，嗰唔系个个，我意思即系有啲就好多，你见到啲父子出嚟，真系得个仔都系都有啲咁嘅情况。不过先啱啱阿 Steven 问起啫，佢话好似好难，你有乜练嘅咧？呢啲咁嘅样，我觉得后天努力系有嘅。咁所以我回复阿 Steven 啫，我觉得基因都有啲帮助嘅，有时真系。
3: 基因啊，绝对啦，不过但系有时好多时都系勤力。
2: 啊，呢场好惨，呢场大家有冇睇啊？喂，呢场首先我要即系厘身下，我真系巴西嘅球迷嚟嘅 ，OK？ 即系呢场波睇到系好痛，即系睇到系咧，在场唔系睇佢踢波啦，啲球迷劲喊，不停都系 pan 住啲靓靓球迷喊嘅。
3: 哦，系啊，最好睇啊，巴西靓女。
6: 佢唔系，最好睇嘅系嗰个巴西捧世界杯嗰个叔叔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大草帽嗰、那个
3: 粗俗到出名
6: 嘅，成日都喊
2: 嘅，系啊。真系全场吓，仲要主场，佢喺主场巴西踢紧呢场波，做咩事咧？嗰日大家可唔可以研，可唔可以再讲下，其实佢发生咩事咧吓？输好多球，
4: 输到踎喺度啫。
2: 输到，输到一比四。
6: 我见到大卫路易斯。

0: 就是他防守未必真的做得很好有时，但是他射门他种随意随性，他个人力个人的发挥，很多界都很多的球都能够表露无遗地去走的方法踢到入去。但这场你明明的 point 是 ,ok, 你防守差明白。但是连入波都有问题喎，唔知点样喎，之前明白个 point。而德国嗰个督德国入到第四球嘅时候，我发觉佢样有啲唔好意思，系咪咁入得唔得㗎嗰种表情。咁入发得唔得㗎咁啊，你知唔知入到几咁喺度几咁驚，真係我唔知识电视定唔识电视嗰下，你知唔知道睇到当年好有深刻，有冇呢个真係泪流喺心里面。即系场波，但不如唔好讲啦，呢场波喂差唔多。
1: 因为你防守差嘅时候，你成队波都要返嚟救场啦嘛。咁变咗就你进攻自然就系即系受到牵制啦嘛。可以话即系冇晒后顾之忧，全部走出去打人哋咁样。所以呢场波真系上。
0: 唔系好惊噶，啲睇到好惊。因为重点佢唔系就系输，佢打到三十分钟已经输到5-0啦。系啊，唔知点算啊？你明唔明个中
1: 国问题？更加精彩，
0: 好开啊
2: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en Radi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enradio.com.
3: Lumpe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now introducing its line of distilled spirits. Mars is proud to debut its Bourbon of the Future, its Society of Vodka, and its Fellowship of Gin, all available now at better retailers across Chicagoland. Mars Spirits are also available at the Mothership Iron Street Tap Room at 3630 South Iron Street in beautiful downtown Bridgepor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rs' entire line is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en Radio. What's Mars is yours.
4: Lumpe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the Praxis Institute. Praxis offers workshop facilitation, coaching,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to offer healing-centered solutions. Praxis collaborates across government, school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philanthropy. More information is at praxisinst.com. That's praxisinst.com. The Praxis Institute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en Radio.
5: Intersono es un programa de radio que pone en diálogo el mundo a través del cine,
6: con herramientas artísticas y humanísticas.
5: Intersona es conducido por Camila Perdomo, Catalin Solís y Dani Suárez y se transmite por Lumpen Radio cada segundo miércoles del mes de 7 a 8 p.m. o nos puedes escuchar en las plataformas de Lumpen Radio. Intersona convierte la radio en un espacio vivo,
6: donde escuchar también es una forma de mirar.
0: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7: 但其实巴西以他们来计那个十都讲紧十几年前，他们是即是事实上是退色了的嘛，甚至没有像你说意大利那样直头入都入不到世界杯外围赛。
0: 即是这样啊 ,Ryan Sir,Ryan Sir 这样的。自1930年有世界杯之后，始终到现在巴西都是五次夺冠历史是最多的。是啊，我知道他现在是没有的，没那么好，我都明白。就算今届来紧都是稳稳地的看到。但是这个都是纪录来的，是不是？巴西始终都是一个是令人地觉得。
7: 我并排的嘛，是不是？
0: 不是，没并排。之后就是德国、土耳其得四次冠军啫。
1: 啊，三牙仔。
0: 喂，咬人点情况呢？喂，呢啲小学发生都要记小过至大过噶咯。喂，
7: 苏亚雷斯中意系咁嘅，咁有啲可能系失控啦，本身苏亚雷斯。咁另外系咪好 purpose 佢中意咁？系啊，不过苏亚雷斯系中意咬人噶嘛。
1: 即不是第一次的女人真的很离谱。即是打拳击咬人都已经是离谱了，现在踢波都可以有机会咬到。
8: 有这些有心理问题应该。这个很难，这个很难讨论。
7: 他真的很
8: 心理医生。
0: 这些都是小学鸡问题。
1: 即还可以即好像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好像经常说哎呀撞出我棒牙就整你出去咬人。
8: 不是他这届世界杯苏亚雷斯是主角来的，除了咬人之外，之前好像有个红牌八十几分钟是守龙门噶嘛自己，但系跟住之后过世界杯唔入噶。
7: 嗰个系好笑噶嘛？你见佢系即系死狗咁样挡咗嗰个球出嚟啦，红牌啦。咁出嚟嗰阵时一听到话，跟住龙门守到之后咧，系个样开心到弹起噶嘛？咁其实即系如果纯粹撇除咗佢中意咬人有啲古怪嘢咧，我几喜欢啊苏亚雷斯噶脚法好，真系黏脚头咩？依家佢扎住都仲喺度上噶嘛？佢转咗过去喺美 美国度踢啦，同阿美斯做队友嗰度系乜嘢？
8: 诶，迈阿密啊嘛，
7: 系迈阿密，系迈阿密啊嘛，咁系啊，你有时见到有翻啲 clip 出嚟，我冇乜睇美职联啦，咁。

0: 都系，其实仲喺度，都系啊，有趣嘅，其实
1: 唔系睇睇，唔系睇佢睇佢踢波系好睇嘅。哦，
0: 系
1: 呢、
0: 啊，
1: 这个2010呢、这个呢、这个咧就会又可以整篇论文出嚟啦，就系、是VAR 的重要性咯。
0: 系、
1: 你有 VAR 个有 VAR 嘅话，冇理由冇理由唔系红牌噶嘛。
0: 系啊，唔系系好离谱嘅，系应该冇记错系斯内达踢阿沙比啊，系嘛？
2: 但系佢系俾
1: 唔系啊，迪庄嚟嗰个，
0: 迪庄
1: 嚟公
0: 哦，所以
1: 佢荷兰对西班牙又系有好多身手球痕噶嘛。啊，咁佢即系头先嗰场，头先嗰场云布斯入波场反胜，就系荷兰反胜西班牙啦。你同呢场又可以当同一个古仔嚟睇噶嘛？前边后边嚟嘛？呢个冇理由唔系红牌嘅，
2: 即系呢场系 final 嚟嘅冠军赛嚟嘅呢场嘛？呢场冠军赛嚟。
0: 喂，好老实嘅嗱咁样讲，你如果 chop 咗嚟睇咧，你直头摆你埋个 pose 直头讲紧打紧 MMA 啊嘛，大佬，你两只脚夹喺前面，跟住嗰个起脚俾个踢，你唔好睇侧边嗰度，你就 cut。
2: 所以有画面感，好有画面感，冇错冇错，同意。
0: 你如果将佢打黑嘅话，直头系攞嚟做 MMA 嗰啲咩嚟噶嘛？
3: 甚至其实英格兰嘅球证韦比，其实佢都会话，诶、哎，重提旧事都会话，喂，呢、這个真系其实应该系踢佢出场，根本唔应该俾佢再踢落去嘅。
0: Yeah,
1: 话决赛嚟噶呢场，
2: 系咪啊？决赛嚟噶
0: 呢场决赛
1: 系
2: 喺南非举行。
0: 啲人亦都话其实系可惜嘅，呢个蒙面，即系荷兰系，即系如果讲实力嚟计，佢系其实接近有机会攞到世界杯嘅球队嚟嘅。但系唔系讲今届啊，佢其实一直嘅，你由过老夫开始，其实荷兰嘅全能足球 Total Football 啊，系亦都好影响世界，好犀利嘅。
2: 系啊，其实荷兰好多次都第二名嘅咁共，系呢个事实
0: 系啊，即系系无面冠军咁系见佢
2: 好多届。
3: 其实呢啲会唔会即系有试过有啲咩袭击罪啊？即系无端端走去咁样踢一嘢，咁系咪你有袭击罪
1: 咧？原理上咧就球场是球场了嘅，系啦，但系就系啦，因为呢个坐喺题外话啦。因为有一个有一场赛事咧，佢个龙门系罚咗牌，跟住之后冲咗嚟打个球员啦。我都睇紧佢嚟紧会点判啊。不过呢个后
0: 系啊系啊，呢个系
1: 未有下文啦。嗰个系绝对系一个袭击嚟啊。
0: 系啊，一判咗红牌系嗰、那个系好夸张，嗰个真系
1: 就系呢个啊，呢、這个。又系苏亚雷斯啊，呢、這个应该系
0: 苏亚雷斯。
1: 佢又掀起咗一个问题咯，就系、是、喂，除咗嗰、那个、那个波罚咗十二码红牌系冇争议嘅，但系而家个问题咧就系、是、加拿大税纳唔入。咁我哋正常嘅判断就系、是、喂，你唔入就你阁下嘅事啫。咁条例系咁做啊嘛。咁但系会又亦都掀起咗个争论就系、是、喂，如果咁样样，喂，即系鼓励人去
3: 系搵手
1: 冇体育精神去搏一搏噶、哦。即系。比著系我系苏亚雷斯，我都会搏噶，即系八廿零分钟，跟住之后自己赢紧一球呢、這个搏得过，即系输咗加时，即系搏唔到加时啫。
2: 总要而家改咗制，我觉得原来而家你哋俾我 share 啲资料，改咗啲制，关于手球个问题，我更加搏得过。
0: 唔系咁样讲咯，呢、這个就系你觉得系体育精神紧要啊，定系胜利紧要咯？始终系其实呢样嘢系可以有人觉得
3: 系你踢波系可以制裁噶嘛？你 professional 嘅 athletes 你犯啲。呢啲咁嘅錯，你係有心去犯呢啲錯嘅話，其實係可以應該制裁你幾多場唔俾打啊，或者幾多年唔俾打，甚至
0: 有噶。好多時理論上都會有噶。
3: 咁而家有證有據嘛，即係同以前唔同。
1: 有事後咪事後追加就事後嘅事咯。但係你而家咁樣嘅罰則咧，就好多人都會覺得搏得過。即係你企喺佢嗰個位咧，可能都會搏。
3: 咁係如果你有嚴重後果，譬如話罰款啊，或者停賽啊，咁你會即係會慎重考慮。
0: 罰款對佢哋嚟講先唔
2: 係嚴重
0: 後果啊。
2: 好冇用啊！停賽有停賽。大镬啲停赛大件事啲，
0: 仲系即系你话系啊罚款真系湿湿最轻微嘅乜嘢？
2: 但系停赛睇咩错咗？如果呢个 final 停得过系嘛？咩啊？即系如果 final 嘅话搏一搏嘅话，
3: 可能 semi final 或者系你之前嗰啲嘅 quarter final 嗰啲，你可能就冇得打噶嘛？嗰日嗰即系以后嗰啲就冇得
2: final 就搏得过咯。而家同阿 Stephen 就系讲紧，如果去到八十几分钟，你都仲要而家你话嗰个人嗰个球波系蓄意定唔蓄意？哇！你点知我蓄唔蓄意啊？喂，
0: 咁样讲，
1: 话淘汰赛又一定会有人搏噶啦，老实，即系你八十几分钟嘅话，系一定会。人搏噶，你所以冇，所以呢个咧系赛例，你有阵时系你好难去跟得晒呢啲变化咯，即系佢有佢嘅难处啊，因为本书系死噶嘛，条例系死噶嘛，但系你谂呢啲嘅时候咧，你系追唔到个人，唔会追到个人脑嘅，总会系有啲灰色地带，有啲漏。
2: 咪就系转啲窿啊，同你讲转啲位啊，真系。
0: 咁同埋有时有啲个球员系希望对球队赢紧要过个人自己噶嘛，其实唔少你都听佢系 semi final， 真系。 遇到单刀嘅时候，你冇办法，唯有出嗰个超技术停低对方嘅攻击球员都唔少啦。听落去好。
2: 诶，今届我哋紧睇今届咩情况？冇错，
0: 系 final 嗰度，但系
3: 我哋鄙视佢。
0: 我唔停。嘅话，根本佢哋直头踢都踢唔到 final 添，可能俾人单刀跟住就换噶啦。
3: 系应该唔俾佢再接广告咁样啊？咁佢就衰啲啦，真系。
2: 都冇用啦，我国家赔翻钱俾佢，真系。
0: 都唔系国家赔翻钱，咁只不过你唔接广告嘅话，咁佢如果系踢紧国家队嘅话，佢都系为紧自己个国家，自己国家本土点都有乜嘢。
3: 唔系呢个呢、就是這个风气唔可以鼓励嘅。
2: 系明嘅，但系即系要去到咁嘅分钟就再
0: 讲啦。
2: 系
0: 系系，
1: 又系科技的重要性啊，入
0: 科技的重要性咯。结果英格兰就咁俾人嚼咗咯，俾唔系跟住阿纽亚咧，你谂下2010啊，今年2026咧，纽亚都仲做紧门神呢、這个。
2: 而家啲人真系打波系长咗时间，呢、這个事实嚟。你睇大家睇下，你头先都讲啦，美斯都谂住佢系上次系最后一届，佢哋今届又可以嚟过。证明而家啲人系注重健康咗，同埋真系即系注重咗自己身体，耐咗。
1: 唔系因为科学系好重要，可以帮到忙嘅。咁首先第一就饮食啦，即系你饮食要
2: 思朗啦，真系表表姐。
1: 你系最夸张又系佢思朗啦。咁跟住之后你。个康复啦，即系你赛后，即系你可能好多 massage 或者系好多即系啲运动科学可以帮到个球员去做恢复。咁而亦都越嚟越多人去讲，就系佢要每场波控制一个出场嘅时间，或者个跑动嘅距离，令到踢得系养生啲啦，可以咁讲啦，即系延长啲嘅足球寿命啦。咁你呢一啲几样嘢加埋咧，
0: 其他嗰啲
1: 令到个球员嗰、那个令到球员个职业生涯可以系长啲，即系。当然啦，你即系科医学昌明啦，即系话你可能即系以前系一啲好大件事嘅即系受伤，咁而家科技进步可以医得到嘅话，咁系会好，即系可以好，即系令到个球员生涯系延长咗好多。咁呢个，不过呢个咧就咁讲啦，即系都好事嚟嘅，即系有多啲大家熟悉嘅球员去踢，咁样就即系会多少少亲切感。
0: 同埋有时候有啲系以旧带新都系嘅。
3: 呢场又系犀利真。呢场有成16个黄牌，有4个红牌，呢场系打交，呢场唔系。
0: 少林功夫城，准海城。
1: 嗰啲云宝尾嗰啲根本上系由头到尾，即系不嬲都系咁踢波噶。你睇下你话佢。硬正好，话个勇好定话个矛好啦，定话个阴湿好啦，乜都得噶。云宝美系呢啲球员嚟噶。
2: 呢场咧，其实因为你哋摆出嚟咧，我系真系睇翻，即系我冇当场冇睇啊，但系睇翻真系觉得个球证好忙咯。睇翻呢个，即系睇到球证咧流晒汗，喺度不停喺度比牌。你个每一次嗰啲班长或者老师不停要杀名嗰啲学生，成班学生做乜咁样咧？呢、這个罚完，嗰个又罚，哇，好忙噶嗰、那个球证嗰。
3: 可唔可以成班一齐罚咧？
2: 即系好有趣嘅呢场真系，即系你哋讲呢场真的，真系你越讲嗰啲，我哋越唔识讲真系。
3: 即应该停赛，然之后冷静一下，然之后系咪出去罚棋？唔该你。
2: 系啦，应该要 break 噶啦，佢哋真系系啦。呢个喺呢度呢场系
1: 荷兰对葡萄牙。
2: 系，喂，呢单英国反而有趣话，斯丹头锤。
0: 喂，都20年啦，咁就唔过。
2: 系啦，即系开始唔识讲噶啦，我就嚟啊。
0: 昨日
2: 补充下斯丹头锤。
0: 讲完昨日，意大利法国对意大利，佢哋嘅 final， 尤其嗰一年咧，意大利啱啱经历嗰乜乜门啦，即系佢哋嗰个意大利嗰个丑闻啊，祖云达斯俾人踢跌咗落去。2月啊，因为系话踢假波咁嗰类咧，意大利其实都几，即系你见意大利嗰个足球系醉噶咯，咁又系好似哀兵咁嘅姿态，结果一路杀，即系入咗去决赛仲赢埋添，因为咁亦都系
2: 赢咗嘅，佢系呢个12码赢5-3嘅最后啦，
0: 意大利
2: 一赢正常，
0: 系
1: 唔系嗰场系，或者佢唔好讲嗰场啦，其实成个2006个世界杯，斯丹都系主角，因为佢系复出救国噶嘛，佢即系又系可以之前即系讲紧之前啦，佢98赢咗世界杯啦，但系2002年嘅世界杯法国踢得好差，
0: 再出唔到嘛，
1: 分组赛出唔到，跟住2006系又亦都系摇摇欲坠，即系话唔好一路都唔好，跟住之后佢要斯丹复出救国咁严重啊，佢孭重飞噶，所以系。
2: 同埋呢个系佢嘅最后一战嚟嘅，一代球王，
0: 即系好睇嘅，
3: 系啊，
0: 即系去对，尤其去对啊巴西嗰场咧，系精彩嘅，我觉得系完 KO 嗰个咩？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佢点解要投除去？其实冇人知发生咩事咁。
1: 有马达拉斯有讲啊，问马达拉斯屋企人啊嘛，
0: 系侮辱佢屋企人嘛，系马
3: 达拉斯佢家姐，
0: 外国人嚟噶，侮辱佢家姐，系咁样系啊。讲翻停赛定咩咧？因为呢一场咧，跟住之后阿斯丹就退役噶啦。都好似唔知点解，佢系俾人罚咗要停五 场赛，后尾唔知 end up 系点样，点样 settle 咗呢件事咧？
2: 唔使 settle 啦，佢都最后一战啦。
0: 系唔系咁？但系你理论上你仲挂住要被停赛五场噶嘛？咁即系by theory 咁样咯。
2: 啊，咁如果你哋话咧，其实佢问候家姐，所以咁咧，喂，其实喺球场里边即系不停喺度讲啲嘢挑衅性对方嘅时候，人哋如果中咗手就真系就要俾人哋赶。其实真系啲人不停就或者用讲嚟讲去啦，成日见佢哋倾偈，
1: 笨人出手咯。
2: 系啊，真系睇下边忍得噶啫，真系。
0: 笨人出头啫，依家。
2: 系我哋系啦，明白呢个。好，下一个啦，师兄。
0: 我嘅铁头哥。
3: 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呢一个 moment 咧，其实系有一个 statue 噶，系整咗斯丹冚佢个 statue， 系事实上有一个好大嘅 statue 做咗呢件事。
0: 喺边度？
2: 咁啊，喺边度啊？喺边啊？摆法国。
3: 而家搬咗 location， 好似quarter。而家应该搬翻，而家应该抌翻出嚟。2013年因为俾人哋投诉，就话你即系鼓吹呢啲咁嘅暴力咁样。咁但系拎走咗，但系好似而家拎翻翻出嚟嘅啫。
0: 咁样讲啊，又阿斯丹其实有啲可惜噶。如果嗰一届咧，佢哋唔系咁样话，而又或者法国真系攞到一个世界杯咧，咁其实可以讲系斯丹嘅成就可以比肩马拉多纳、比利，因为佢系亦都系带领过法国攞嗰个欧洲国家杯，即系可以大嘅国家队嘅大嘅联赛。如果佢仲带领法国攞两次世界杯嘅话咧，咁其实摆上嚟就系一个咩？即系对嚟讲啦，
2: 传奇啦，冇错。
0: 系啊，另一个系啊，即系你有时历史高度都唔靠自己排啊。咁咧球会上去，即系奖牌嗰啲，佢冇乜嘢，佢系球会，佢系冇任何问题噶嘛。以佢嗰个球会嘅职业生涯。
2: 系啦，呢、這个啦，到02年啊，朗拿度封神啊，呢、這个咧，我真系会想讲下呢场呢届嘅，梗系巴西赢咗啦，唔知啦，系啦，巴西赢咗冠军啦。咁同埋咧，你知唔知呢届其实呢个头咧，我想讲呢个头咧，呢个阿朗拿度个头咧，好多小朋友学咗佢字之后，
0: 河童头啊嘛，河童头嘛，系嗰、那个系好鬼丑样个头
1: 啊，跟住佢唔会剪啊。
2: 唔系丑样还丑样，因为佢真系赢咗嗰下有个风潮，啲人系中意跟住呢个头嚟嘅。有平时唔会剪啲咁丑样嘅头噶嘛？
1: 如果巴西国内系个个都剪，就冇
3: 系咯，我哋
1: 系自己唔系一自己顶唔顺。系咯，
0: 喂，嗰个真系好肉酸。咁同埋啊，咁样讲，
2: 好肉酸啊！呢个香港人嘅 define 啫。有时讲真，呢啲几爽啊，夏天嘅头。
0: 咪吓，我自己都中意短发，呢个唔系问题。不过嗰个头好鬼肉酸咧，真系。咁跟住，咪你话有时有啲系好古怪，见仁见智啦。咁有一年嗰、那个啊碧咸嗰个鸡公头咧，都唔知好多人
2: 学住剪，咪就系、
0: 是。系啊，
2: 咪就系咯。所以
0: 我使乜啫？我话我后生细个嗰阵时都系咁嘅，瞓醒唔梳头就系咁嘅样啦，咁又算系一个
1: 咸嘢嗰啲冇得跟噶，你即系佢剪好睇，你剪就输噶啦，啊啲好多字出唔到街都可以走出嚟噶，你真系唔好制啊咸。
2: OK， 我哋下一个啦，下一张啦，师兄，你讲真，我真系喺度，系啦，真系好开心下嘅，见到巴西
0: 咸嘢咁靓仔，零二年剪乜都靓仔噶啦。
2: 南韩黑哨，大家有冇印象啊？
1: 有北京电视机现代版，诶唔系。北京电视机嘅始祖，好 L 离谱嘅，
0: 系嗰期啊，
1: 佢直头打人都冇事啊，好黐线噶呢两场波，佢
3: 系咪收系咪收咗钱？
1: 意大利同埋南韩对西班牙，好似话呢个
0: 西班牙嗰场重金系西班牙
3: 死咗啊？
1: 个球证死咗噶，好似唔知牵涉到啲咩罪案嗰啲咁样嘅嘢，知咩人嚟嘅？系啊，系呢个睇报道系咁讲，但系
0: 咁样讲系啦。嗰阵时啊，又话分两头啊，阿安贞焕咧系踢 AC 米兰，定系你记唔记得？结果佢踢完世界杯之后，俾人炒。
1: 踢咗佩鲁贾定边队
0: 啊？佩鲁贾，我唔记得，系啊，
1: 系意佢总之踢意大利球队啊。咁跟住之后就唔知翻去俾人抌定俾人输，剩乜鬼嘢？
0: 俾人炒鱿鱼啊！
2: 球咧，有冇大家有冇印象啊？02年最快入球，
3: 真系开波冇几耐，睇到十秒钟就
1: 喂十秒就应该开波入波噶
3: 咯，系啊，
0: 入开波。
1: 喂，不过拆开少周边嘢，2002年咧系日韩世界杯啊嘛，嗰阵时系喺仲喺香港啦，咁系其中一个过得最开心嘅世界杯嚟嘅，因为佢嗰个时间，因为系蛇王出去踢波，佢系蛇王去啲茶餐厅去一啲 food court 咧，佢系有摆部电视喺度去睇波，系。是射咗几场出去嘅，有其中一场睇咗法国定乜鬼嘢，好差嘅，即系你 谂唔到佢上届世界杯冠军四年之后变咗第二队波，完全唔知自己踢紧乜球。
0: 嗯，系啊，佢嗰届系连
1: 嗰时唔知黄埔喺边度睇波嘅，
0: 连淘汰赛都入唔到噶嘛。佢好似仲有塞内加尔去同一个 group 嘅，系总之嗰届嘅法国系差
2: 嘅。系啊，阿 Steven， 我依届都系最中意嘅呢个零二年，因为零二年咧系巴西2-0赢咗德国嘅，跟住之后巴西就冇再赢冠军啦。所以咧呢届我都系好中意嘅，其实又可以睇到好多场波啦 ，daytime 唔使半夜啦。即系嗰阵睇嘅都机会，真系要数出去睇嘅。都其实喺亚洲度举办赛事，就系呢次之后就冇咯。讲真，日韩之后就冇啦，系嘛？卡塔尔唔算系嘛？系啦，即系跟住都系啲
0: 咁系啊。嗰次仲有啊，伟大嘅祖国从来未输过，都收咗十一只鸡蛋翻去啦。如果冇记错嘅话，系嘛？跟住系
2: 零二年嗰届
0: 劲噶嘛？系啊，零二年嗰届咯，输
1: 7-0、4-0嗰个系嘛？系咪？
0: 总唔系
1: 阿叔话江津唔识锁龙门啊嘛？我记得。
0: 佢系总之系对佢对唔系咁，其实嗰啲亦都劲嘅 ，Turkey、巴西同佢嗰个同 group 嗰个，总之就每十一只蛋一
1: 哥斯拉，唔系哥斯拉达尼加咩？嗰阵时好乐观噶嘛，话咩唔知输巴西和土耳其，跟住之后赢哥斯达黎加，话攞四分啊，
0: 系
1: 有机会丢出线
0: 咯、
1: 啊。
0: 我收咗十一只蛋翻屋企咯。
1: 你咪知道自己咩叫乐观咯、啊？你真系肯定人哋唔识踢波嘅，已经你觉得自己赢到人
0: 啊？唔系，始终毕竟系最强队咯，从来未试过喺决赛落败，知道？
1: 要望下个世界几大先啦、啊。
2: 嗯，好，下张，好呢、這个98年、哦、决赛经典啊，到、
4: okay.
2: 王即张家辉，你写噶啦，系啦，即系我都记得咗佢嘅。
0: 边个 provide 嘅？其实我唔系阿监制，你准备嘅。
2: 你呢个系 Steven 同介绍噶？
1: 介绍啊，呢啲介督佢一嚟啊！
2: 好，
1: 总之你知唔知啊？今次你知唔知呢套系咩戏啊？
0: 赌侠，
2: 讲真，我睇过呢
3: 套系赌侠1999。
1: 唔系佢，但系咁讲喎，嗰阵时1998年嗰个世界杯决赛就系好多场好波，但系唔系关决赛事，
0: 唔关。
2: 但
0: 系
2: 呢场系法国对巴西、啊，
0: 我自己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咯。咁
2: 法国3-0，等先啦，我补过先。呢场系法国三分系咪？巴西零分，所以佢觉得好经典。所以要翻拍嘅呢场，
0: 唔系咁样噶，你冇睇到嗰套戏啦，系嗰套佢哋点样要签去嗰个局啊嘛，跟住叫阿张家辉扮朗拿度啊嘛。
2: 我知道，我意思系佢因为呢场呢、這个98年系咪法国对巴西冠军先？呢、這个系实在系法国对巴西。
1: 点解会有一场咁，即系点解会有一即系会翻拍啦？我估啦、因为巴西对法国嗰场世界杯决赛系个反差
2: 系
1: 好大，
2: 系人哋觉得
1: 因为巴西一路被人觉得。喺一条强嘅线里面一路过关斩将，一路赢、赢丹麦赢荷兰，咁样上到去，好似好劲，系啦，佢应该要赢嘅咁样。但系其实法国嗰一边线好似系弱组，好似系弱啲，但系其实法国系冇失过波嘅。嗱，你当然你而家你用一个事后眼光睇，即系或者可能系即系呢廿年系文字开咗啦，多啲数据啊，嗰啲参详咧，你会发觉
0: 系
1: 讲系咁讲，讲好似巴西劲好多，但系你细心睇，如果你留意一下啲比数啊、数据嗰啲咧，可能唔系理想中差，咁、变咗而同时间嗰场波巴西对法国，巴西系唔知咩原因系完全踢唔出水准。
0: 阿朗啊，唔系嗰个阿朗，
1: 可能到究竟出定唔出咧？咁啊，最尾结果吓系啦，出完之后又好似喂脚仔冇力咁样样，喂之前赛前传出又话唔敢出，即系又话唔出得，又成又话咩发冷，又 bla bla bla 万几样嘢，跟住之后变咗出咗，但系完全唔知做紧乜。
3: 98年呢届咧就即系又有啲。即系无线播波，但系就又有成班即系啲艺员啊、啲明星啊喺度讲波啊呢个，又有阿叔出场，当然系Alex 系咪有啲声带可以播下阿叔点讲啊？讲出嚟主持，
2: 把声听下先啦，始终声音系可以一起勾起好多嘅回忆嘅
5: 吓。揞落个袋拎张红牌出嚟，都系走去肇事地点，并唔系咧就指向个十二码地。
6: 啱晒，
5: 足证当时嗰个球证咧就唔蓄意咧唔会俾一个十二码。
6: 系啊，
5: 咁我预料佢啦，掹张黄牌出嚟啊，俾边个咧？咁我哋讲俾阿史谈咧就
2: 好啦。更多大家可以随时揾翻嚟听啊。但系我意思系，其实阿叔系应该都陪伴大家啊。佢真系一个好有名嘅广播佬啊。咁等阿 Steven 讲下啦。你同阿佳士不停都讲佢啊，连我哋嘅 poster 啊、thumbnail 都有个样啊，先系香港人回忆啊。好 ，Steven
1: 第一就广播讲咗好耐，佢亦都系球员出身，佢亦都。 讲波嗰个方法系好有权威性，亦都讲得好有道理，好实事求是。佢好强调就系佢唔系讲紧立场，我帮边队帮边队，反而佢好强调你作为一个评述员，你应该要中立，你唔好讲你中意边一队。你呢样嘢咧，你会发觉而家嘅讲波佬唔系个个可以坚守得到。咁佢所以佢系可以即系有一个江湖地位喺度，佢有个权威性喺度，你唔会可以点样去 challenge 到佢。同埋佢有一样嘢讲得好啱嘅就系，但系亦都唔系个个有能力可以做到就系、是、，OK， 你话个球员踢错，咁佢坐喺边先得噶？即系佢解咗话点解江津守卡鲁斯嗰个角罚球系江津屎唔系卡鲁斯射得嚟，佢有解嘅。你同唔同意一件事？咁佢讲起码讲咗理由先，我唔系纯粹话哇呢、這个咁屎啊咁样，佢唔系，佢有理据去解释。人墙帮你封咗三分二位，你企翻自己个三分一位。如果人哋咁远都可以喺你个三分一位射中嘅话，咁就系你有问题。佢个理据系咁样样咯。你可以唔同意，但系起码佢讲到俾你听点解嘅，咁你咪服咯。
0: 系啊，
1: 同埋当然有好多搞笑嘢啦。咁啊，阿叔做牧师又好笑啦。咁又即系佢间唔时佢啲直播啊，经常都会有爆肚啦。咁样咁系成日都爆啲笑料出嚟嘅，即系食煙啊嗰啲咁样，好有趣咁样。但系佢讲嘅嘢系有说服力、有理据，系大家听得舒服，系即系呢啲系江湖地位见咗出嚟咯。即系我哋睇咗五届定六届都系，即系有基本上系跟阿叔嘅，
0: 系
1: 佢喺无线啊，喺亚视啊，佢喺我谂，我怀疑佢如果佢真系过档有线嘅话，佢可能会都有一堆人会去俾钱有线去睇波，就系、是、因为听佢。
3: 唔系呢个都几好笑，我觉得即系喂阿叔都要唞下嘅大佬。你一
0: 路要食饭啊嘛，
3: 阿叔好辛苦，大佬。
2: 同埋咧，好多人嘅即系其实都讲啦，佢讲波系佢未必系分析 data 最好嗰、那个，有时亦都会讲错嘢，有时认球员都会有机会认错。但系佢讲波嘅时候个投入度，场波慢都讲到好精彩，嗰下令到好多香港市民好中意咯。呢个就系其实都讲话点解啲人到而家，因为其实阿叔09年就已经唔喺度啦，系咪？咁但系到而家大家都
4: 咁耐。
2: 走咗好耐啦，系啊，睇翻即系我出 check 翻，
0: 即系常存我心，阿叔真系
2: 系啦，同埋佢好多嘢都令人哋好深刻嘅，佢拍呢个古惑仔做呢、這个牧师人神父啊，
3: 牧师
2: 系啦，咁都系令人哋好深刻咧，即系好觉得即系对，可能呢啲就叫观众缘啦 ，anyway， 咁所以就大家都
0: 系啊
2: 欣赏，
0: 唔系啊，因系啊，佢有套每天爱你八小时都好睇嘅，唔知你哋
2: 佢同埋讲出有时好多尴尬场面，其实佢又好似唔怕制造咗花生咯，就忠于自己咯，咁所以其实变咗啲人其实真系几。中意佢咁呢个都系，所以头先我想俾啲声音大家听，我觉得有时啲声音都会勾起好多嘅回忆咯。喂，其实你哋两个成日都讲阿叔啦，喂，我自己对于伍访荣就真系好深刻，唔知大家听众有冇一齐有咁嘅感觉？因为咧，其实佢系我知道佢系呢个体育记者，佢唔系净系报，唔系净系讲波嘅，咁好多体育项目都有讲，同埋佢系新闻报道完最尾嗰几分钟就系佢讲噶嘛。有时冇睇到场波，但系佢所形容嘅嘢就会令到好深刻啦。我哋又即系听少少佢声音啦，好嘛？一齐听少少佢话声先啦，我哋都
6: 保时嘅第二分。谢拉特回传了，唔拖唔顺，亨利冲前，詹姆斯将佢扑截，全场第二个十二码出现，斯丹就成功射过，领咗张黄牌嘅詹姆斯，保时加点入两球反胜。见到呢啲欲哭无泪嘅英国球迷，老土嗰四个字都忍唔住讲埋出嚟，唉，波系圆嘅，冇法啦。
2: 系啦，即系呢啲味道，你哋有冇一齐勾起少少，即系睇新闻嘅回忆，同埋即系睇波呢种咯嘅情，即系好好佢，即系讲得，我自己觉得我系打动，即系听翻把声系好有回忆感。嗯，即系所以好想 share 俾大家听少少，大家亦都可以喺上网抄下啦。即系佢好多句子都好幽默嘅，咪啊，好似 Ryan 成日都中意讲波系圆啦，系咪？佢好哲学嘅其实呢样嘢啊，即系个圆系边个圆字都系好有哲学嘅成分咯。
0: 嗯，
2: 系啦，即系好有味道。
0: 嗯，
2: 同埋其实佢2002年咧有几。句啦，我都读俾大家听下佢嘅精彩啦。佢千祈唔好以为呢场波好紧张啊，系我讲得紧张咋？呢场波就系原来系克罗地亚对墨西哥嗰场波，全场嘅比赛平静无奇噶。2002年世界杯，喂呢句又系好有趣啊！仲有一句啊，最后讲多一句，就系2002年世界杯葡萄牙对韩国嗰场啊，佢话葡萄牙个。 包列特想甩过龙门李云在，点知连条环眉都甩埋过埋。我觉得真系好系啦，好得意咯，好幽默咯。即系讲波可以讲到咁幽默，佢应该系开始嘅一个人啦。当然佢有两个徒弟啦吓，佢有两个徒弟啊，冯坚成同埋阿伍
1: 家谦。
0: 伍家谦
2: 系啦，伍家谦系啦系啦，即系都好每年佢嘅佢阿宝估下先啦，佢系零八年喺度啦，即系阿伍仿荣咁样，零八年就离开我哋啦咁样。咁但系就佢啲徒弟就每年都会 post social media 去话佢师傅咯，就系、是、咁样。所以我觉得哇，啲声音真系好正啊！其实所以我哋呢个台都系声音啦，系咪？咁所以声音系令到人哋好多嘅回忆带翻翻嚟啦。好，我哋继续下一个啦。九四年，我哋可以快少少咧，开始大家已经唔好记得呢啲嘢啦，可能啊。九四年呢、這个。哇！呢个呢场系惨啊，不过真系
1: 我嗰场，因为哥伦比亚系被国内期望好高，即系可以同嗰阵时巴西或者同阿根廷去分庭抗礼，或者起码系同一个级别嘅波啦。咁但系分组赛咁，你三场就要出局，系好多人系接受唔到。咁所以系系啊，即系始终哥伦比亚唔系一啲我哋了解嘅国度啦，好难讲。啊、即系当然系绝对唔值得鼓励啦，但系唔系即系又唔系一件好真系好意外嘅事咯。
0: 系呢样嘢真
2: 系死人真系惨啊！真系即系睇到要翻
3: 佢系即系被谋杀嘅。佢主要系因为呢场波佢唔小心咪自己即系、就是、自己令到自己输波，自己入咗波嘛。其实自己拦波嘅时候入咗波啊嘛。个龙门因为佢deflect 咗个波，咁就变咗个龙门顾唔到，咁就好多人就归咎咗佢输波系因为系佢嘅原因啦。咁佢翻到去其实系都即系啲 friend 都叫佢唔好出嚟噶啦，咁点知佢就系去酒吧度咁样，咁就有人挑衅佢，咁结果就佢走咗嘅时候咧，佢系俾人谋杀嘅。咁之后即系好似开咗成十枪咁滞，咁之后咧系调查完之后话系有心去谋杀佢嘅，就系因为佢输咗波系俾黑帮去谋杀。啊，九四年十二万，
2: 大家听到你呢度真系多谢大家听到你度啦，真系咁啊，真系多多支持。Subscribe channel 啦，咁先唔会 miss 到我哋嚟紧6月11号至7月19期间嘅所有世界杯分析啦。Stephen
3: 吹波，
2: 系啊，